这里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由 BFM90.5 推三天网盘纵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的华语之言，我是龙哥。从明天开始呢，到本周末，釜山将迎来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的周末啊，既有充满传统渔村文化与海洋风情的公安里渔坊庆典，也有喜有的全球粉丝汇聚而来的 BTS 演唱会。对，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啊，即将在这座海滨城市激情上演。那为了迎接呢，来自韩国各地以及呢世界各国的游客，釜山的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以及众多的市民呢，都在积极的做着准备，用热情、用诚意欢迎呢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呢每一位来到釜山的朋友呢，都能够在这里度过愉快而安全的时光，也把属于釜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对，当然呢，如果在街头呢遇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如何表达我们独属于釜山的这种热情呢？所以呢，不妨呢也教大家哈，如果你不会的话，教大家一句呢充满釜山味道的问候呢，说一下哈，看大家觉得我这个说了对不对哈。好，先猜猜是什么意思。嗯，맛있는거많이무고，哎，味儿是不是有了？对，还有一句哈，재미가놀다가있어，哎，没错。首先什么意思呀？好，多吃点好吃的，玩的开心再回去，是不是？嗯，咱们的庆南啊，釜山地区的这个方言真的是极有特色啊。OK， 那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节表示，将于6月17日在富山商工会议所举办企业支持税务说明会，介绍地方税、国税等税务政策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措施。 富山市表示，将截至7月24日征集自豪市民奖候选人，以表彰为富山发展做出贡献并积极服务社会、帮助困难群体的市民。富山县立美术馆表示，为迎接9月重新开馆，将于7月7日至30日举办讲解员培养教育项目，进一步提升地区专业讲解员队伍的服务水平。 富山图书馆正在开展幸福图书共享活动，市民将已阅读完的图书带至指定书店后，可兑换相当于图书定价 50% 的购书券，用于购买新书。好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晴转多云，气温16至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中文来对碰，轻松学语言，快乐零负担，韩中对对碰，一句一句
0: 说得溜，听得懂，准备好了吗？一起对对碰。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们的韩中对对碰又开张了，我是你的中文大子龙哥。안녕하세요
3: 여러분, 오늘도 여러분들에게 중국어와 한국어를 알려드릴 정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老师。네，金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0: 논거.
3: 네. 우리 지난번 관광지 편도 정말 유용한 표현이 많았잖아요.
0: 네, 맞죠.
3: 하지만 해외 여행이나 타지 생활 중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是的，周四了，吃什么呢？推荐我们吃什么呢？并不是真的能吃到嘴里啊，但是我估计现在应该有人正在吃这个东西。
0: 今天我要推荐一个真的是很应景的美食。
1: 应景？应什么景？
0: 应我的口。
1: 啊，这自由赛真的是全世界人都会疯狂的一个时间啊。
0: 但是在韩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就是我们看球赛的时候一定少不了今天要介绍这个美食，就是炸鸡。
1: Chicken。
0: 对，这是炸鸡店一年一度的狂欢，不仅是足球的狂欢，也是炸鸡店的狂欢，
1: 就是一年当中销量暴增的那个时间啊，爆单的时间。
0: 是的，很多韩国朋友
1: 也就四年一回，也还好了。
0: 对，他们说很夸张，就说你至少要提前四个小时以上去预定，不然的话呢
1: 就才准时在你需要的那个时间才能够送上门，对吧？
0: 比你准时再稍微晚一点，
1: 还要再晚一点。
0: 对，要是超过这个时间，可能比赛结束了你还没有收到炸鸡。
1: 对，好吧，那这个产能确实是挺，毕竟产能有限，那所以就哪怕疯狂的不停的，一秒钟都不停的，然后就各种的去炸呢，
0: 对，
1: 那也没办法给他满足。
0: 是的，
1: 是那么大量的需求、啊。
0: 甚至你是去店里取的话，你也要提前很长时间准备。
1: Okay、
0: 所以今天这道美食呢，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看看你想选择哪一款来陪伴你的疯狂足球之夜。
1: OK， 那说到 Chicken， 我觉得它并不陌生吧？对，随便一数，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品牌，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口味，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好像炸鸡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并不是很怎么说呢，
0: 很陌生，是很日常的一个美食，
1: 就很熟悉不过的东西了。
0: 对、因为韩国人吃炸鸡实在是太平常了，
1: 国民美食。
0: 对呀、下班的时候吃一个，周末的时候吃一个，
1: 开心的时候来一个，
0: 开心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来一个，
1: 不开心的时候呢也要点。
0: 是啊，然后朋友们互相送礼物的时候就送那个炸鸡券。是不是、对、我觉得炸鸡真的是它是一种流通货币，在韩国是不是，
1: 如果那句话在中国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呢，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是两顿
0: 火锅。
1: 那在韩国的话呢，那就把它原封不动替换成 chicken、就可以了。
0: 如果一只炸鸡搞不定，就来两只，是不是？那大家知不知道在韩国呢，一共有多少家炸鸡店吗？
1: 无数多，
0: 3万多家，而且是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的。
1: 3万，这个什么概念？我的天哪！
0: 3万多家炸鸡店，
1: 觉得好多好多好多，
0: 好多。
1: 就是你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什么数字，可能大家没什么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咱们通过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这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0: OK，
1: 韩国如果要问你大街小巷遍地都是什么，咖啡店，对不对
0: ？OK，
1: 那么同时在咖啡店当中呢，又会去穿插着就各式各样无数的 chicken 炸鸡店，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对，咖啡店和 chicken 和炸鸡真的是韩国人真的是爱到骨髓的东西啊。
0: 是的，那我就觉得韩国炸鸡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因为它是炸两次的，第一次呢是低温炸，是把鸡炸熟了、
1: OK，
0: 然后呢第二次呢是高温炸，
1: 再回锅。
0: 对、然后这样的鸡呢，它的外皮呢是非常的酥脆，但是肉呢就很嫩，而且是多汁的那种，
1: 就是
0: 很 juicy， 是不是？
1: 外酥里嫩，说的就是它呀，
0: 对吧？OK， 雷的外焦里嫩。OK， 但是韩国 chicken
1: 就其实说实话，我更喜欢它炸的稍微再金黄一点，
0: 再金黄再脆一点，
1: 再稍微过一点、无论是颜色还是口感，其实我都会喜欢稍微火候过一点，
0: 炸的老一点的，
1: 我觉得那个更香。
0: 是不是？那你可以去吃传统炸鸡，就是这样炸的，就炸的更深一点，
1: 就盐呢通大。
0: 对，是的，韩国炸鸡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吃别的炸鸡可能蘸了酱以后，它会表皮就是不那么酥脆了，
1: 会变软，这个没有水汽啊等等啊，
0: 对，
1: 不可避免吧。
0: 但是在韩国吃炸鸡就是没有这个烦恼，
1: 就很神奇。
0: 对，蘸了酱以后它还是很酥脆的，
1: 对，
0: 口感非常好，超一流。
1: 甚至是呢，像比如说会剩几块的话，到第二天，我就有时候呢，可能你再去咬的话，其实有时候它还能够保持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那种，当然它肯定是不如前一天那么的酥脆了哈。
0: 而且很神奇的是，
1: 应该有人发出疑问说为什么它会剩到第二天，对不对？
0: 剩不下来。
1: 反正我每次好，不管是我自己点还是。

0: 就说我跟朋友，但我自己其实很少会点炸鸡，只要就有朋友来，我觉得就我们一起吃的时候，尤其在我家吃的时候，它一定会剩，因为我大概就吃三块就好，就挺。
1: 我不相信是剩的，我相信是你偷藏起来的。
0: 没有，我真的是对它真的还好，
1: 还好。
0: 但它确实吃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幸福，很享受。
1: OK，
0: 就是食感哇，从那个咀嚼感，然后从那个对那个爆汁，然后那个酥脆，整个的那个非常丰富的口感以及香气，当然还有各种的一些这个什么看张羊面，就各种的寿司，哇，很美。
1: 你知道我现在在心里在想什么吗？嗯，我要拉着龙哥的小手一起去吃炸鸡，那样的话我可以吃大头。他只吃几块，嗯，都是我的。
0: 啊，
1: 好幸福。
0: 可以
1: OK，
0: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现在要说的实际上不是是传统的那些，甜辣味啊，或者是酱油味啊，或者是原味啊。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一些就是最近非常人气高的新出来的升级版的口味。
0: 哦，新口味。
1: 是的。嗯，其实呢炸鸡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真的是五花八门，它的口味是层出不穷，
0: 真的是变化很多，新品真的是爆炸。
1: 是的。
0: 就感觉好像 chicken 已经虽然它还是那个我们很熟悉很爱吃的那个 chicken， 但是它好像又变得让我们有一点点陌生了。
1: 是的，因为大家去韩国的餐厅的话，韩国餐厅很多它是只做单一食物的专家专门店，
0: 做什么就基本上就只做
1: 这个，就可能普通的饭店的话，它的那个 menu 上面只有五六个可以点的单品，
0: 所以有人说在韩国开餐厅好容易，
1: 但是你去看一下炸鸡店竟然现在有二三十款可以选呢，
0: 就是口味
1: 很夸张，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说啊，这个炸鸡最近哪些口味是人气最最旺的呢？首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松露炸鸡。
0: 天哪，这个
1: 感觉松露
0: 好割裂啊，
1: 离我们好遥远呢，啊。
0: 就是它既高级，然后呢又平民，又不高级。对
1: ，OK，
0: 画风真的是，好分裂 哦。
1: 而且这个松露呢，
0: 哎，吃的人很多哎。
1: 对它的那个怎么说呢？松露的丹麦的价格虽然很贵，但是松露炸鸡呢比普通的炸鸡它的售价呢只高20%-50%左右，并不是很夸张。对，而且很多店里边呢它有些松露你是看不到的，它用的是松露油。
0: 啊，就是
1: 但是它保持了一种
0: 香
1: 味儿，香
0: 气。
1: 对
0: 对，
1: 骗子不是骗子，味道对就可以了。
0: 对呀，
1: 对对，
0: 你以为你喝的那个饮料就那个味儿，但是它也是就是这个化工的那个香料调的呀，对不对？
1: 对。然后韩国人其实他们是很按 boss 的，我觉得我在韩国感觉印象最深的一款叫 Soggy Boso， 就是我婆婆买来以后呢，看上去上面沾了很多土，黑黑的，
0: 没洗。
1: 有对，然后呢就这样长长的，
0: 天然采摘，
1: 黑黑的，有一点像我们的那个香菇，但是呢它的模样呢又像一般的长蘑菇，但是这个上面沾了很多土，我婆婆说是不能洗，不能洗。我马上就要洗了，她把我阻止了，她说这种不是这样吃的，她说是把那个土抖一抖，然后就这样切片以后生吃的，厉害吧？
0: 不用了，
1: 所以我觉得
0: 做任何的料理，
1: 对，松露炸鸡在韩国它能走红，它是有一定基础的，就基于韩国人本来对薄荷对蘑菇就很多的喜爱，
0: 这个我认可，真的。
1: 对，
0: 你去菜市场，我想要吐槽一下，仅代表本人立场，就你去菜市场你会发现呢，那蔬菜种类呢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就蘑菇这一类真的好多，
1: 是吧？
0: 种类超级多，大的、小的、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真的。
1: 对。然后呢，现在呢，不仅是炸鸡里边，就是跟炸鸡配套的薯条啊，或者是有一些还卖 pasta， 甚至是 hamburger 一起卖的这些炸鸡店里边，
0: 对对对，
1: 它都会加入松露的元素在里边。
0: 其实松露其实很西餐了，至少大家的印象当中觉得它是西餐的，
1: 很高贵、
0: 高级的西餐、高级料理会出现的一个食材。
1: 是的。OK， 那么下一次如果想在约会的时候在你的对象面前露一手的话，就来点一款松露炸鸡吧。
0: 是因为呢，它的那个什么呢？它的那种独特的松露的那种香，那个香真的是很难形容，
1: 香得很高级，
0: 真的爱的人真的是爱到骨子里面然后呢、
1: okay.
0: 可能不喜欢的人可能又会觉得真的会拒之千里哈。
1: 有一股汽油味，是不是？ OK， 那转场到第二款，其实第二款呢里面有包括两个，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辣口的。第一个呢是青阳辣椒炸鸡。青阳辣椒大家知道吗？韩国顶级辣的辣椒，
0: 出了名的辣。
1: 对，那韩国人觉得这个辣呢属于爽辣口感，好爽啊，是不是？
0: OK，
1: 那还有一款呢比它更辣的，那是就火辣鸡风味

0: 啊，这个简直是有一点就是没有最辣，只有更辣那种感觉。
1: 一定就是我应该是承受不住的辣。
0: 博哥不吃辣。
1: 对。
0: OK，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青阳辣椒。青阳辣椒呢，其实它跟松露炸鸡不一样，青阳辣椒炸鸡它是实实在在你看得见这个辣椒的。很多店里呢，
1: 啊，你会看到辣椒本人。
0: 对，他会把它本人 ，OK， 本尊 ，OK， 本椒辣椒本椒
1: 出现在你的这个炸鸡里面
0: okay,
1: 啊。
0: 一般是通过两种方法展现的，一种呢就是直接切的细细的、碎碎的，给你撒在炸椒、
1: 哦、
0: 这个炸鸡上面，炸椒上面。
1: Okay. 炸
0: 鸡上
1: 炸的其实也很好吃。
0: OK， 不炸的就是新鲜的，就是
1: 因为它会那个辣其实 更保留
0: OK，
1: 其实对。
0: 然后第二个呢，稍微再给它加工一下，就做成青阳辣椒酱，让你吃这个炸鸡的时候蘸着吃、
1: 啊、酱也不错、哦、
0: 是不是
1: OK 对、但总之呢，这都是怎么说，青阳辣椒和 chicken 做一个组合的时候，实际上呢，众所周知它其实是常常用在一起，比如说韩国人日常的汤啊，对啊，做面啊、或者炒菜当中用到的哈，这种很辣的辣椒、
0: 现在韩国还有一款很 hot 的冰激凌，是真的 hot， 因为它上面撒了青阳辣椒，它就叫青阳辣椒 ice cream。
1: 没错，
0: 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吃过的吗？发表一下时候感。
1: 那其实除了炸鸡之外的话呢，在现在一些我觉得青阳辣椒的妙用当中呢，包括大家意想不到的，比如披萨上去加青阳辣椒，
0: 有
1: 像你说的
0: pasta 上面也有，
1: 汉堡
0: hamburger 里面也有，
1: 对，
0: 然后到处都有，到处可以本椒出现、
1: 所以就是说那炸鸡如果再不出一个青阳辣椒的风味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
0: 是，
1: 别人都有了，为什么我没有？
0: 那青阳辣椒炸鸡我吃过，还可以接受的。但是火辣鸡味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大家有没有就是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就是在美国，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节目，他是邀请各路明星来品尝，就是辣度从一到 N 的各种各样的辣椒，它是层层递进的。
1: 我看过一些片段，
0: 是不是？包括我们的 Black Pink
1: 的成员，很多的一些欧美明星，
0: 对，辣到什么程度呢？杰尼直接说我耳朵听不见了，就辣到这种程度。
1: 天哪，艺人的工作真的是，那我做不了，
0: 我做不了。
1: 对，不要我当大明星。
0: 那这火辣鸡呢？一般来说什么时候吃呢？我觉得很少有人单个点，除非你真的很会吃辣，一般是炒气氛的时候会点一个火辣鸡炸鸡。因为火辣鸡炸鸡呢，它的感觉就是你能吃掉一块，你就是勇士了，你的朋友们就开始给你拍手了。一般呢，它在旁边做什么作用呢？就是像我们玩那个 Apatta 这样的游戏，输了的话你吃一个。
1: okay,
0: 这样子玩的。
1: 就是那个很容易掀起这个大家的氛围、啊、
0: 对，它不是主食，但是它是气氛组。
1: OK，
0: 少了它的话气氛会下降很多。
1: 好吧，
0: 是这样子的。
1: 是，那我也只会选择看，然后看着大家吃。对、
0: okay.
1: 但我肯定不会吃，我真的不行，辣对我来说真的是毫无吸引力。
0: 是吗？
1: 怎么办呢？
0: 那这种火辣鸡的炸鸡呢，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听了以后感觉好想试一下。然后真的拿到手以后呢，就觉得 Oh my God， 然后就
1: 对于这种巨辣的东西，我觉得在韩国也好，在中国也好，有一段时间都超级风靡啊，对不对？什么变态辣、魔鬼辣，
0: 是中国也有，中国也有。
1: 对，
0: 对，新闻说他以前吃过一个，就是大学城附近的辣、辣到什么程度呢？在中国吃的啊、就是他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就听到嗡嗡嗡嗡嗡小蜜蜂的声音了。
1: 我是幻觉，
0: 瘫痪了，整个脑袋瘫痪了，
1: 就吃坏了吧，这是。
0: 哎，我有一点我很想知道，就是韩国呢，基本上我觉得全员都能吃辣，是这样感觉。然后韩国哪个地方的人吃辣是最厉害的呢？
1: 不能是能吃辣，我觉得可能就我的理解啊，就他们可能并不是说对于那个辣的程度就是多么能吃，可能他们爱吃辣这一口而已。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太辣的东西都受不了，
0: 也是接受不了的吗 ？OK， 就是我的感觉。OK， 那
1: 大家就是什么感觉？那个分析
0: 赶紧让自己的舌头看休息一下。那接下来这一款呢就很奶油了，因为它就叫奶油洋葱炸鸡。
1: 这个我会喜欢，但其实说实话、奶油洋葱组合在一起之后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是很多女士会比较喜欢的一种口味。
0: 是的，是韩国年轻女性的最爱，这是真的。但是不包括我，因为我感觉就是太奶油了，有一点跟炸鸡。
1: 对，奶油其实现在对的我还也不行，但洋葱我是真的爱。
0: 洋葱我也爱，但我觉得如果我是跟青阳辣椒炸鸡一起组合点的话，我可以撒点辣椒碎在上面，我又可以接受了。就是不能太奶油太甜。

0: 真的爱喜欢辣的哈。OK，
1: 那其实呢，像这个奶油洋葱炸鸡啊，很符合现在韩国年轻人一个什么样的流行呢？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拍照打卡上传啊，
2: 它很好看。
1: 是的，而且很多炸鸡店它现在出新品，它是怎么想的呢？就是现在炸鸡竞争也很激烈，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根据年轻人喜欢独一无二、有个性，然后上传美照的这种习惯呢，就是说，哦，我们店有别的店没有的炸鸡，我们就可以卖得很好，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在里面？
0: 没错没错，这是特色呀，
2: 是的，
0: 很多人真的会慕名而来，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 点炸鸡的机会太多了，比如说周末，就是先来无事呢，他就会点。那所以，那肯定就是这些那个数得上来的牌子的，然后那些口味可能都吃遍了。
1: 是，
0: 就如果要有一个哎很特别的没吃过的，那你可能就想要去冲动，
1: 对，
0: 去尝试一下。
1: 你要说到特别的，那我们就不得不聊一下联名款的炸鸡，还有限定版的炸鸡，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0: 这个也真的就属于是怎么说呢？
1: OK，
0: 很商业头脑的这种，
1: 是的，
0: 炸鸡，
1: 大家如果是也吃过什么，想跟我们推荐的非常特别的炸鸡，赶紧留言。
2: 网游啊，对吧？这个咖啡品牌、电影作品等等，甚至化妆品，这个联名很多。
1: 是的，
0: 对
1: 啊，我好喜欢炸鸡周边，多给我一好了，好吃的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嗯，
0: 我们只能下周继续聊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有人真的是一边吃着炸鸡一边就在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正在等待当中，等待的那个过程，那个心情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嗯，既煎熬又美好。好，当然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韩国的话，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品尝一些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新时代的所谓的这个 K 炸鸡。对，吃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期待下周跟我们更多分享。下周见。
1: 来，
0: 继续听歌，是不是？为大家准备的下一首歌曲呢，来自徐绍扬的《花香》。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彼此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是的，依旧呢，我们通过呢为大家提前制作的一个情景对话，让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在韩国朋友李智恩家里点外卖吃，智恩让小王帮忙开门取一下餐。小王好奇地问李智恩：“哎，外卖到了吗？”“
2: 哦，왔어，문앞에두고갔어。”“
1: 哎，不用下楼去取吗？”“
2: 嗯，보통집문앞까지배달해줘。”“
1: 哦，这也太方便了吧。”
0: 哈哈，相信很多刚来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啊，那都会有同样的感受。真的就是那外卖到了，打开门一看，餐点已经安安静静的放在了你家门口了。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的外卖经常送到家门口，而中国有时候呢却需要自己下楼取餐呢？是，那先来看看韩国方面哈。那么说到点外卖，如果说是在普通的住宅或者是呢公寓点外卖的话，是外卖员呢通常呢会直接呢送到你的家门口哦。对，就真的就是你家门口哟。很多时候呢，外卖员甚至是不会按门铃，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年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对，那当然这个甚至是呢外卖平台或者是店家呢也会在点餐的时候呢会去对给设置这样的一个选项，可选项，那就是根据呢顾客的要求，就是怎样呢，不敲门不按门铃的情况下直接就放门口就走人就好了。对，那么可能通过一些呢手机短信的方式呢来通知顾客等等，这个还真的是挺人性化的哈，满足大家的不同的需求嘛。那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呢，这种方式已经真的是司空见惯了，而且不仅的是在住宅区，在很多的像韩国的公司办公室也是允许外卖员呢直接进入大楼呢，就是直接进去配送的哈。因此呢，对于不少的上班族来说呢，午餐时间的点外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直接送到公司门口取餐也是非常的方便，完全都不用在这个大热天的时候呢，哎，下楼或者是呢出去哈去接外卖，取外卖。对，当然呢也是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呢部分的大学宿舍或者是呢管理，安全管理，对比较严格的一些建筑，那外卖员呢是无法直接进入的。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呢点单的人呢需要到指定的地点呢去领取餐点。不过整体来说呢，送到门口依然是韩国外卖配送当中呢最常见的方式啦。好，那么与之相对呢，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国呀，如果说您在普通的住宅区，就是小区点外卖的话，很多情况下的外卖员同样的是会送到你家门口的。比如说你住四楼，哎，就送到你四楼家门口。对，那尤其是一些直接就会递交到你的手上哦。尤其是一些呢管理相对开放的小区呢，配送方式呢和韩国呢是非常相似的。不过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那么不少住宅区呢是为了，统一化的这种封闭管理。

管理安全管理，那么是开始限制外卖员进入，因此呢，有些小区呢会要求呢，业主呢要到哪呢？到大门口，小区的大门口去取餐。对，有些呢还会设置一些专门的外卖的存放点，那么小哥呢直接放下之后呢走人，然后呢点外卖的人呢再去指定的地方呢去取餐就好了，这样避免大家互相等的这时间哈。那除此之外呢，像中国的学校啊公司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中国呢，很多大学校园呢出于安全考虑呢是通常不会让外卖员自由进入出入宿舍楼的。对，在中国的大学宿舍是还是管理非常严啊，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一般人的话呢，只要不是你住在这一栋楼里面的，原则上呢基本上呢都是不能够随意进出的哈。那么学生往往需要呢到宿舍楼下或者是呢校门口，对，或者是就是集中领取区去取餐。那很多办公楼也是有类似的规定的。因此呢在中国呢，大家常常会看到呢一排一排啊整齐摆放的外卖架。就是很多呢去中国旅行的老外看到了之后都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画面。但有的时候呢中午下班大家还会呢一起呢去到大厅呢去找自己的午餐。很像极了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流行什么呢，自己带水壶带热水瓶去打热水，然后呢这个回上完课回宿舍的时候呢去找自己的暖水瓶。不知道大家的大学时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好，那韩国门前配送呢是为了节省顾客的时间，而中国部分场所呢集中领取呢其实也是出于呢安全管理的考量。所以呢随着社会环境以及管理方式的不同，那么两国呢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配送的习惯。不过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呢，遇到韩国最刚到韩国最羡慕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冬天点外卖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不用呢换衣服披外套呢，然后再下楼哈。对，因为直接呢就送到家门口。而对于一些韩国朋友来说呢，看到中国大学里面整齐摆放的外卖架，也会感觉呢十分的新鲜。同样一份外卖，从骑手手里呢到顾客的手中，中韩两国呢却走出了不太一样的最后一段路。对，而这些呢看似细微的差异呢，也正是我们这一季来做这个这也不一样这个板块的一个初衷，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 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话，我们用韩语用中文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
1: 춤추는별을잉태하려면반드시스스로의내면에혼돈을지녀야한다프레드리히니체춤추는별을잉태하려면반드시스스로의내면에혼돈을지녀야한다프레드리히니체
0: 点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内心必须混沌一片才能诞生跳舞的心其实就是字面之意就可以了好今日一句复习一下춤추는별을

0: 이태하려면 반드시 스스로의 내면에 혼돈을 지려야 한다. 내心必须混沌一片才能诞生跳舞的心尼采。 你学会了吗? 오늘 공부 끝.
1: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又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个小时总是过得这么的快。好的，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收听，以及呢，此时此刻呢，现在正在参与了我们今天的我们油管的时事聊天室讨论的所有的好朋友，对大家的我都看到了，对大家的踊跃的留言哈。好， 오늘도부산화节目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进入最后一首歌曲了，什么歌呢？明明就。 来自周杰伦 PD 节目查看间隙从能龙哥也思密达모두좋은꿈꾸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从明天开始呢，到本周末，釜山将迎来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的周末哈，既有充满传统渔村文化与海洋风情的广里渔坊庆典，也有喜有的全球粉丝汇聚而来的 BTS 演唱会。对，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啊，即将在这座海滨城市激情上演。那为了迎接呢，来自韩国各地以及呢世界各国的游客，釜山的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以及众多的市民呢，都在积极的做着准备，用热情、用诚意欢迎呢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呢每一位来到釜山的朋友呢，都能够在这里度过愉快而安全的时光，也把属于釜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对，当然呢，如果在街头呢遇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如何表达我们独属于釜山的这种热情呢？所以呢，不妨呢也教大家哈，如果你不会的话，教大家一句呢充满釜山味道的问候呢，说一下哈，看大家觉得我这个说了对不对哈。好，先猜猜是什么意思。嗯，맛있는거많이먹고，哎，味儿是不是有了？对，还有一句哈，재미가놀다가있어，哎，没错。首先什么意思呀？好，多吃点好吃的，玩的开心再回去，是不是？嗯，咱们的庆南啊，釜山地区的一个方言真的是极有特色啊。OK， 那也送大家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一首呢《Nolowa》，来自 Love Holic。

0: 釜山商工会议所举办企业支持税务说明会，介绍地方税、国税等税务政策，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措施。釜山市表示，将截至7月24日征集自豪市民奖候选人，以表彰为釜山发展做出贡献并积极服务社会、帮助困难群体的市民。釜山市立美术馆表示，为迎接9月重新开馆，将于7月7日至30日举办讲解员培养教育项目，进一步提升地区专业讲解员队伍的服务水平。釜山图书馆正在开展幸福图书共享活动，市民将以阅读完的图书带至指定书店后，可兑换相当于图书定价50%的购书券，用于购买新书。好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晴转多云，气温16至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3: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3: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3: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3: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3: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们的韩中对对碰又开张了，我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4: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지영老师。
0: 네，지영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4: 龙哥，
0: 네，
4: 우리지난번관광지편도정말유용한표현이많았잖아요。
0: 네，맞죠。
4: 하지만해외여행이나타지생활중에가장당황스러운순간은바로아플때가아닐까싶어요。
0: 어맞아요。
4: 네，그래서오늘은꼭알아두어야할병원에서쓸수있는표현을준비했습니다。
0: 没错，众所周知啊，身体健康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哈。对，尤其呢是在国外，身体不舒服、生病的时候啊，那如果呢你还不会用当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症状，那真的是会非常的无助。当然，着急几乎也没什么用。
4: 对，
0: 那另外呢，以中国为例，那中国很多的医院或者是一些呢可能大的综合的医院的科室呢又非常的多，那你看病的流程啊，也有点复杂，所以呢提前学一点啊咱们中文的一些呢医疗用语，那真的是太重要了。
4: 네，맞습니다。낯선나라에서몸도아픈데단어가생각이안난다면더서럽고소통도어렵잖아요。
0: 맞아요。
4: 오늘병원에서접수할때부터내증상을정확하게말하는방법까지아주알차게대본을꾸며봤습니다。
0: 没错，没错，是的，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在遇到这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不必紧张，所以今天呢用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在医院里面最最最最常用的场景以及呢句子哈。那掌握了这几句话，保证你在关键时刻呢能够呢准确表达，顺利看病。
4: 좋습니다。병원에서나를지켜줄수있는마법의세문장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네。
4: 중국병원에가면가장먼저거쳐야하는관문이바로접수처。
0: 挂号处。
4: 네，보통접수라고하는데요。
0: 네。
4: 내과로가야해요라고말을하거나어디가아픈지먼저이야기하게되잖아요。
0: 没错，这就是我们到了医院之后的可以说是第一步了哈，那就是挂号。对，你可以对挂号处的工作人员说什么呀？你好，我要挂号。就可以了。当然接下来如果你还能知道你想要去往哪个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还是儿科，对，当然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也没关系，你可以啊先说说自己的症状，比如说我感冒了，我挂哪个科。那么这里的挂这个动词呢就是挂号，挂号呢就是登记，登记看病的意思。
4: 我要挂号라고하면접수하려고합니다라는뜻이되는군요。
0: 네。
4: 그리고我感冒了挂哪个科라고하면저감기걸렸는데어느과로접수해야하나요？
0: 맞습니다。
4: 만약에갑자기、네、열이많이날때는어떻게물어보나요？
0: 发烧。 对吧？那你可以说我发誓。

0: 招了挂哪个科。对，好，哎，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 tips 啊，那就是呢，中国呢很多的目前的一些呢大型的医院了，那都会有除了人工挂号之外呢，还会有什么呢？自助挂号机，在机器上操作就可以完成。但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者说你不熟悉流程的话，对，那直接呢去往人工窗口，然后呢用龙哥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句话直接问询，就是最快的。
1: 哦，그래서发烧라는단어도꼭외워둬야겠어요。
0: 是的。
1: 我要挂号와증상표현을기억해두시면병원문을열고들어갔을때당황하지않을것같아요
0: 네
1: 그럼당당하게접수하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요
0: 没错
1: 따라말하게해보도록할까요
0: 来我们张开嘴大声跟我们读
1: 네저접수하려고하는데요
0: 저접수하려고하는데요
1: 저접수하려고하는데요
0: 저접수하려고하는데요你好我要挂号
1: 你好我要挂号
0: 你好我要挂号
1: 你好我要挂号
0: 是不是很简单呢、
1: 네、
0: 好咱们继续
1: 진료실에들어가면의사선생님이어디가불편하세요라고물어보잖아요
0: 네
1: 이때어제부터배가아프고설사를해요라거나목이붓고기침나요처럼내상태를구체적으로말을할수있어야정확한진찰을받을수있겠죠
0: 是的没错没错那见到医生了之后呢准确的说明你自己的症状是关键啊比如说肚子痛对那你可以说呀我肚子痛还拉肚子。再比如说感冒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嗓子痛有点咳嗽。哎那这里的痛我觉得是很多外国朋友呢在学习这个词的时候会容易呢和疼和痛这两个词哈。就觉得明明是两个不一样的词但是呢发音又很相似但好像意思也差不多。其实你这里的疼啊你就把它当作是痛来等同的意思来记就可以了。对。好那拉肚子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词叫腹泻。
1: 哦그래서肚子疼에还拉肚子를붙이면장염이나배탈증상을완벽하게표현할수있을것같아요
0: 是的
1: 목이아플때는嗓子疼기침은咳嗽라고하는군요
0: 对。没错好就是这么的简单呀是而且呢医生通常呢会问你比如说这个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也就是你痛了多久那如果你想说明具体的时间时长那你可以加上一些呢时间的词比如说从昨天开始我肚子一直在疼或者说呢我感冒三天了这样医生呢就能够呢更准确的去判定你的病情
1: 哦그래서从什么什么开始이라는표현을쓰면의사선생님에게더정확한정보를줄수있을것같아요
0: 是的从我下飞机开始从我刚到北京开始等等
1: 네, 对정말유용한팁입니다
0: 没错
1: 자그럼가장기본적이면서자주쓰이는배탈증상문장같이복습해볼게요
0: 来一起练习一下
1: 배가아프고설사를해요
0: 배가아프고설사를해요
1: 배가아프고설사를해요
0: 배가아프고설사를해요我肚子疼还拉肚子
1: 我肚子疼还拉肚子
0: 我肚子疼还拉肚子
1: 我肚子疼还拉肚子
0: 嗯没错很棒
1: 네진료가끝나면수납을하고처방전을받아서약국에가야하는데요
0: 哎没错这是下一步了哈
1: 对약을받을때이약은하루에몇번먹나요
0: 很重要
1: 식전에먹나요식후에먹나요라는복용방법을확실하게짚고넘어가야하잖아요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那这就是我们到了看病流程呢可以说是最后一步了哈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看完病是为了什么呀是要能够呢有一个对症的一个对策嘛对不对那就是吃药拿药那取药的时候呢你可以非常仔细的问一下呢药剂师请问这个药一天吃几次呀一次吃几粒嗯好这里的次当然就是次数咯粒呢是一个药片药丸的量词
1: 嗯그래서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粒라고물어보면하루에몇번한번에몇알을먹는지정확하게알수있을것같아요
0: 没错没错
1: 롱꺼그럼만약밥먹기전이나밥먹고나서먹으라는말은중국어로어떻게표현하나요
0: 哦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确实就是说呢如果是在吃饭之前吃的药药剂师呢会说饭前吃饭前吃好那如果是在吃完饭之后吃药的

0: 的话，你是不是也会了呀？
1: 怎么？
0: 没错，改一个词就可以了哈。那另外呢，有的时候呢会注明在药品当中呢经常见的一行中文，对，它只有几个字，比如说一日三次，一次两粒，예하세요。嗯，没错，这个就表示啊，如服用的方法，表示数量，还有呢就是次数了，以及呢时间的间隔。那么听清楚这些要求了，就能够保障你能够按时服药，身体啊才能够更好恢复。
1: 嗯，그래서饭前饭后는발음도한국어랑비슷해서외우기쉬운것같아요。
0: 是的，是的，是的，不难。
1: 맞아요、이문장만잘들어도약잘못먹을일은절대없을것같습니다。
0: 没错。
1: 안심하고약을복용하기위한필수질문큰소리로연습해볼까요？
0: 来，加油。
1: 이약은하루에몇번먹나요？
0: 이약은하루에몇번먹나요？
1: 이약은하루에몇번먹나요？
0: 이약은하루에몇번먹나요？好，中文可以说，请问这个药一天吃几次？
1: 请问这个药一天吃几次？
0: 请问这个药一天吃几次？
1: 请问这个药一天吃几次？
0: 嗯，棒棒的。
1: 네오늘배운접수증상설명그리고복용법확인까지챙기니까벌써부터마음이든든해집니다
0: 是的心里现在是很踏实了哈 对吧至少遇到看病这件事情哪怕我自己一个人也不用担心
1: 해외에서아픈것만큼걱정되는게없는데이표현들만알아두어도큰힘이될것같아요
0: 没错是的身体当然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意思就是说你身体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无论人在哪里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会用中文看病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是必须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1: 맞습니다타지에서아프면서럽지만오늘배운생생한표현들을잘기억해두셨다가필요할때당황하지않고유연하게사용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물론가장좋은건아프지않는거죠
0: 没错好那就作为今天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当然也是一个小小的祝福哈就是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1: 哇건강이가장큰재산이라는건강의소중함을다시한번일깨워주는멋진말이네요
0: 그렇
1: 죠여러분모두아픈곳이없이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보내시길바라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
0: 没错祝大家身体健康远离疾病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的韩中中对朋之后来进入歌曲时间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桑的叶子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是的，周四了，吃什么呢？推荐我们吃什么呢？并不是真的能吃到嘴里啊，但是我估计现在应该有人正在吃这个东西。
0: 今天我要推荐一个真的是很应景的美食。
1: 应景？应什么景？
0: 应我的口。
1: 啊，这自由赛真的是全世界人都会疯狂的一个时间啊。
0: 但是在韩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就是我们看球赛的时候一定少不了今天要介绍这个美食，就是炸鸡。
1: Chicken。
0: 对，这是炸鸡店一年一度的狂欢，不仅是足球的狂欢，也是炸鸡店的狂欢，
1: 就是一年当中销量暴增的那个时间啊，爆单的时间。
0: 是的，很多韩国朋友
1: 也就四年一回，还好了。
0: 对，他们说很夸张，就说你至少要提前4个小时以上去预定，不然的话呢，
1: 就才准时在你需要的那个时间才能够送上门，对吧？
0: 比你准时再稍微晚一点，
1: 还要再晚一点。
0: 对，要是超过这个时间，可能比赛结束了，你还没有收到炸鸡。
1: 好吧，那这个产能确实是挺，毕竟产能有限，那所以就哪怕疯狂的不停的，一秒钟都不停的，然后就各种的去炸呢，
0: 对，
1: 那也没办法给他满足。
0: 是的，
1: 这么大量的需求、啊，
0: 甚至你是去店里取的话，你也要提前很长时间准备。
1: Okay。
0: 所以今天这道美食呢，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看看你想选择哪一款来陪伴你的疯狂足球之夜。
1: OK， 那说到 Chicken， 我觉得它并不陌生吧？对，随便一数，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品牌，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口味，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好像炸鸡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并不是很怎么说呢，
0: 很陌生，是很日常的一个美食，
1: 就很熟悉不过的东西了。
0: 对、因为韩国人吃炸鸡实在是太平常了，
1: 国民美食。
0: 对呀、下班的时候吃一个，周末的时候吃一个，
1: 开心的时候来一个，
0: 开心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来一个，
1: 不开心的时候呢也要点。
0: 是啊，然后朋友们互相送礼物的时候就送那个炸鸡券。是不是、对、我觉得炸鸡真的是它是一种流通货币，在韩国是不是，
1: 如果那句话在中国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呢，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是两顿
0: 火锅。
1: 那在韩国的话呢，那就把它 原封不动替换成 chicken、就可以了。
0: 如果一只炸鸡搞不定，就来两只，是不是？那大家知不知道在韩国呢，一共有多少家炸鸡店吗？
1: 无数多，
0: 3万多家，而且是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的。
1: 3万，这个什么概念？我的天哪！
0: 3万多家炸鸡店，
1: 觉得好多好多好多，
0: 好多。
1: 就是你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什么数字，可能大家没什么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咱们通过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这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0: OK，
1: 韩国如果要问你大街小巷遍地都是什么，咖啡店，对不对
0: ？OK，
1: 那么同时在咖啡店当中呢，又会去穿插着就各式各样无数的 chicken 炸鸡店，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对，咖啡店和 chicken 和炸鸡真的是韩国人真的是爱到骨髓的东西啊。
0: 是的、那我就觉得韩国炸鸡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因为它是炸两次的，第一次呢是低温炸，是把鸡炸熟了、
1: okay、
0: 然后呢第二次呢是高温炸，
1: 再回锅。
0: 对、然后这样的鸡呢，它的外皮呢是非常的酥脆，但是肉呢就很嫩，而且是多汁的那种，
1: 就是
0: 很 juicy， 是不是？
1: 外酥里嫩，说的就是它呀，
0: 对吧？OK， 雷的外焦里嫩。OK， 但是韩国 chicken
1: 就其实说实话，我更喜欢它炸的稍微再金黄一点，
0: 再金黄
1: 的
0: 再脆一点，
1: 再稍微过一点、无论是颜色还是口感，其实我都会喜欢稍微火候过
0: 炸的老一点的，
1: 我觉得那个更香。
0: 是不是？那你可以去吃传统炸鸡，就是这样炸的，就炸的更深一点，
1: 就盐呢通大。
0: 对，是的，韩国炸鸡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吃别的炸鸡可能蘸了酱以后，它会表皮就是不那么酥脆了，
1: 会变软，这个没有水汽啊等等啊，
0: 对，
1: 不可避免吧。
0: 但是在韩国吃炸鸡就是没有这个烦恼，
1: 就很神奇。
0: 对，蘸了酱以后它还是很酥脆的，
1: 对，
0: 口感非常好，超一流。
1: 甚至是呢，像比如说会剩几块的话，到第二天，我就有时候呢，可能你再去咬的话，其实有时候它还能够保持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那种，当然它肯定是不如前一天那么的酥脆了哈。
0: 而且很神奇的是，
1: 应该有人发出疑问说为什么它会剩到第二天，对不对？
0: 剩不下来。
1: 反正我每次好。Okay。不管是我自己点还是说我跟朋友点，我自己其实很少会点炸鸡，只要有朋友来，我觉得 就我们一起吃的时候，尤其在我家吃的时候，它一定会剩，因为我大概就吃三块就好，就挺。
0: 我不相信是剩的，我相信是你偷藏起来的。
1: 没有，我真的是对它真的还好，
0: 还好。
1: 但它确实吃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幸福，很享受。
0: OK，
1: 就是食感哇，从那个咀嚼感，然后从那个对那个爆汁，然后那个酥脆，整个的那个非常丰富的口感以及香气，当然还有各种的一些这个什么坎张羊面，就各种的寿司，哇，很美。
0: 你知道我现在在心里在想什么吗？嗯，我要拉着龙哥的小手一起去吃炸鸡，那样的话我可以吃大头。他只吃几块，嗯，都是我的。
1: 啊，
0: 好幸福。
1: 可以
0: okay， 那我们现在要说的实际上不是是传统的那些，甜辣味啊，或者是酱油味啊，或者是原味，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一些就是最近非常人气高的新出来的升级版的口味。
1: 哦，新口味。
0: 是的。嗯，其实呢炸鸡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真的是五花八门，它的口味是层出不穷，
1: 真的是变化很多，新品真的是爆炸。
0: 是的。
1: 嗯，就感觉好像 chicken 已经虽然 它还是那个我们很熟悉很爱吃的那个 chicken， 但是它好像又变得让我们有一点点陌生了。
0: 是的，因为大家去韩国的餐厅的话，韩国餐厅很多它是只做单一食物的专家专门店，
1: 做什么就基本上就只做
0: 这个，就可能普通的饭店的话，它的那个 menu 上面只有五六个可以点的单品，
1: 所以有人说在韩国开餐厅好容易，哦，
0: 但是你去看一下炸鸡店竟然现在有二三十款可以选呢，
1: 就是口味
0: 很夸张对不对，嗯，然后呢我们就说啊，这个炸鸡最近哪些口味是人气最最旺的呢，嗯，首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松露炸鸡。
1: 天哪，这个
0: 感觉松露
1: 好割裂啊，
0: 离我们好遥远呢，啊，
1: 就是它既高级然后呢又平民又不高级，对。
0: OK，
1: 画风真的是，好分裂 哦。
0: 而且这个松露呢，
1: 哎，吃的人很多，哎，
0: 对它的那个怎么说呢，松露的丹麦的价格虽然很贵，但是松露炸鸡呢比普通的炸鸡它的售价呢只高20%-50%左右，并不是很夸张，
1: 哦，
0: 对，而且很多店里边呢它有些松露你是看不到的，它用的是松露油
1: 啊，就是
0: 嗯，但是它保持了一种
1: 香
0: 味香
1: 气，
0: 对 对，
1: 对，
0: 骗子不是骗子，味道对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对对，
1: 你以为你喝的那个饮料就那个味儿，它也是就是这个化工的那个香料调的呀，嗯，对不对，
0: 对，然后韩国人其实他们是很爱 boss 的，我觉得我在韩国感觉印象最深的一款叫 soggy boss， 就是我婆婆买来以后呢看上去上面沾了很多土，黑黑的，
1: 没洗，
0: 有对，然后呢就这样长长的黑黑的，有一点像我们的那个香菇，但是呢它的模样呢又像一般的长蘑菇，但是这个上面沾了很多土，我婆婆说是不能洗不能洗，我马上就要洗了，她把我阻止了，她说这个这种不是这样吃的，她说是把那个土抖一抖然后就这样切片以后生吃的，
1: 哦，
0: 厉害吧，嗯，
1: 不用了，不用，
0: 所以我觉得
1: 做任何的料理，
0: 对，松露炸鸡在韩国它能走红它是有一定基础的，就基于韩国人本来对博索对蘑菇就很多的喜爱，
1: 这个我认可，真的，
0: 对不对，
1: 你去菜市场，我想要吐槽一下，仅代表本人立场，就你去菜市场你会发现呢，那蔬菜种类呢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就蘑菇这一类真的好多，
0: 是吧，
1: 种类超级多，大的小的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真的，
0: 嗯，对，然后呢现在呢不仅是炸鸡里边，就是跟炸鸡配套的薯条啊，或者是有一些还卖 pasta， 甚至是 hamburger 一起卖的这些炸鸡店里边，
1: 对对对，
0: 它都会加入松露的元素在里边。
1: 其实松露其实很西餐了，至少大家的印象当中觉得它是西餐的，
0: 很高贵
1: 高级的西餐，高级料理会出现的一个食材。
0: 是的，嗯，OK， 那么下一次如果想在约会的时候在你的对象面前露一手的话，就来点一款松露炸鸡吧。
1: 是因为呢它的那个什么呢，它的那种独特的松露的那种香，那个香真的是很难形容，
0: 香得很高级，
1: 真的爱的人真的是爱到骨子里面然后呢，
0: okay，
1: 可能不喜欢的人可能又会觉得真的会拒之千里，哦，
0: 嗯，有一股汽油味是不是？ OK， 那转场到第二款，其实第二款呢里面有包括两个，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辣口的，第一个呢，
1: 哦，
0: 是青阳辣椒炸鸡，
1: 哎，
0: 青阳辣椒大家知道吗，韩国顶级辣的辣椒，
1: 出了名的辣，
0: 对，那，韩国人觉得这个辣呢属于爽辣口感，好爽啊，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okay， 那还有一款呢比它更辣的，那是就火辣鸡风味的啊，这个简直是有一点就是没有 最辣，只有更辣那种感觉。
1: 一听就是我应该是承受不住的辣。
0: 博哥不吃辣。
1: 对。
0: OK，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青阳辣椒。青阳辣椒呢，其实它跟松露炸鸡不一样。青阳辣椒炸鸡它是实实在在你看得见这个辣椒的，很多店里呢
1: 啊，你会看到辣椒本人。
0: 对，他会把它本人 ，OK， 本尊 ，OK， 本椒辣椒本椒
1: 出现在你的这个炸鸡里面
0: okay,
1: 啊。
0: 一般是通过两种方法展现的，一种呢就是直接切的细细的、碎碎的给你撒在炸椒、
1: 哦、
0: 这个炸鸡上面，炸椒上面。
1: Okay. 炸
0: 鸡上
1: 也很好吃。
0: OK， 不炸的就是新鲜的，就是
1: 因为它会那个辣其实 更保留。
0: OK，
1: 其实对。
0: 然后第二个呢，稍微再给它加工一下，就做成青阳辣椒酱，让你吃这个炸鸡的时候蘸着吃。
1: 啊、也不错哦，
0: 是不是
1: ？OK， 对。但总之呢，这都是怎么说？青阳辣椒和 chicken 做一个组合的时候，实际上呢，众所周知，它其实是常常用在一起，比如说韩国人日常的汤啊，对呀、啊，做面啊或者炒菜当中用到的哈，这种很辣的辣椒。
0: 现在韩国还有一款很 hot 的冰激凌，是真的 hot， 因为它上面撒了青阳辣椒，它就叫青阳辣椒 ice cream。
1: 没错，
0: 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吃过的吗？发表一下时候感。
1: 那其实除了炸鸡之外的话呢，在现在一些我觉得青阳辣椒的妙用当中的，包括大家意想不到的，比如披萨上居家青阳辣椒，
0: 有
1: 像你说的
0: pasta 上面也有，
1: 汉堡
0: hamburger 里面也有，
1: 对、
0: 到处都有，到处可以本椒出现。
1: 所以就是说那炸鸡如果再不出一个青阳辣椒的风味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
0: 是，
1: 别人都有了，为什么我没有？
0: 那青阳辣椒炸鸡我吃过，还可以接受的。但是火辣鸡味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大家有没有就是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就是在美国，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节目，他是邀请各路明星来品尝，就是辣度从一到 N 的各种各样的辣椒，它是层层递进的。
1: 我看过一些片段，
0: 是不是？包括我们的 Black Pink 的成员，
1: 欧美明星，对
0: 对，辣到什么程度呢？杰尼直接说我耳朵听不见了，就辣到这种程度。
1: 天哪，艺人的工作真的是，那我做不了，
0: 我做不了。
1: 对，不要我当大明星。
0: 那这火辣鸡呢？一般来说什么时候吃呢？我觉得很少有人单个点，除非你真的很会吃辣，一般是炒气氛的时候会点一个火辣鸡炸鸡。
1: Okay.
0: 因为火辣鸡炸鸡呢，它的感觉就是你能吃掉一块，你就是勇士了。你的朋友们就开始给你拍手了。一般呢，它在旁边做什么作用呢？就是像我们玩那个 Apart 这样的游戏。

0: OK，
1: 输了的话你吃一个。
0: OK OK OK，
1: 这样子玩的。
0: 哦
1: ，OK，
0: 就是那个很容易掀起这个大家的氛围、啊。
1: 对，它不是主食，但是它是气氛组。
0: OK，
1: 少了它的话，气氛会下降很多。
0: 好吧，
1: 是这样子的。
0: 是，那我也只会选择看，然后看着大家吃。对，但我肯定不会吃，我真的不行，辣对我来说真的是毫无吸引力。
1: 是吗？
0: 怎么办呢？
1: 嗯，那这种火辣鸡的炸鸡呢？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听了以后感觉好想试一下、
0: 嗯、
1: 然后真的拿到手以后呢就觉得 Oh my god， 然后就
0: 对于这种巨辣的东西，我觉得在韩国也好在中国也好有一段时间都超级风靡啊，对不对，什么变态辣魔鬼辣，
1: 是中国也有，中国也有，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新闻说他以前吃过一个就是大学城附近的辣、嗯、辣到什么程度呢，在中国吃的、哦
0: 嗯、
1: 就是他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就听到嗡嗡嗡嗡嗡小蜜蜂的声音了，
0: 这是幻觉、
1: 瘫痪了，整个脑袋瘫痪了，这种
0: 吃坏了吧，这是
1: 哎，我有一点我很想知道，就是韩国呢、嗯、基本上我觉得全员都能吃辣是这样感觉、嗯、然后韩国哪个地方的人吃辣是最厉害的呢，
0: 不能是能吃辣，我觉得可能就我的理解啊，就他们可能并不是说对于那个辣的程度就是多么能吃，可能他们爱吃辣这一口而已，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太辣的东西都受不了，
1: 也是接受不了的吗？ OK、嗯、是我的感觉。
0: 好
1: 吧， OK， 那
0: 大家就是什么感觉，
1: 我们赶紧让自己的舌头看休息一下。那接下来这一款呢就很奶油了，因为它就叫奶油洋葱炸鸡，
0: 这个我会喜欢，但其实说实话、哦、奶油洋葱组合在一起之后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是很多女士会比较喜欢
1: 的
0: 一种口味，
1: 是
0: 的，
1: 是韩国年轻女性的最爱，这是真的、
0: 哦、对，
1: 但是不包括我，因为我感觉就是太奶油了，有一点跟炸鸡，
0: 对，奶油其实现在对的我还也不行，但洋葱我是真的爱、
1: 嗯、洋葱我也爱，但我觉得如果我是跟青椒辣椒炸鸡一起组合点的话，我可以撒点辣椒碎在上面，我又可以接受了、
0: 哦、
1: 就是不能太奶油太甜口，
0: 那你是真的爱喜欢辣的、啊嗯、
1: 哦 OK， 那其实呢像这个奶油洋葱炸鸡啊，很符合现在韩国年轻人一个什么样的流行呢，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拍照打卡上传、嗯、
0: 啊，它很好看，
1: 是的，而且很多炸鸡店它现在出新品它是怎么想的呢，就是现在炸鸡竞争也很激烈，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根据年轻人喜欢独一无二有个性然后上传美照的这种习惯呢，就是说、哦、我们店有别的店没有的炸鸡我们就可以卖得很好，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在里面、
0: 啊、没错没错，这是特色呀、嗯、
1: 是的，
0: 很多人真的会慕名而来，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1: 哦、
0: 因为点炸鸡的机会太多了，比如说周末就是闲来无事呢他就会点，那所以那肯定就是这些那个数得上来的牌子的，然后那些口味可能都吃遍了，
1: 是，
0: 就如果要有一个哎很特别的没吃过的，那你可能就想要去冲动、嗯、
1: 对，
0: 去尝试一下，
1: 你要说到特别的那我们就不得不聊一下联名款的炸鸡、
0: 嗯、
1: 还有限定版的炸鸡，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0: 这个也真的就属于是怎么说呢
1: OK，
0: 很商业头脑的这种，
1: 是的，
0: 在炸鸡
1: 嗯，大家如果是也吃过什么想跟我们推荐的非常特别的炸鸡、
0: 啊、偶像
1: 赶紧留言，
0: 网游啊对吧、嗯、这个咖啡品牌电影作品等等甚至是化妆品，这个联名很多，
1: 是的，
0: 对
1: 啊，我好喜欢炸鸡周边，多给我一点好了，好吃的时间真的过得飞快，
0: 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嗯，我们只能下周继续聊了。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有人真的是一边吃着炸鸡，一边就在听我们的节目，正在点，正在等待当中，等待的那个过程，那个心情真的是特别的美好，
1: 嗯，
0: 既煎熬又美好。好，当然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韩国的话。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品尝一些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新世代的所谓的这个 K 炸鸡。对，吃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期待下周跟我们更多分享，
1: 下周见，
0: 来继续听歌，是不是为大家准备的下一首歌曲呢，来自徐绍扬的花香。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彼此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是的，依旧呢，我们通过呢为大家提前制作的一个情景对话，让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在韩国朋友李智恩家里点外卖吃，智恩让小王帮忙开门取一下餐。小王好奇地问李智恩，哎，外卖到了吗？
2: 哦，왔어，문앞에두고갔어。
1: 哎，不用下楼去取吗？
2: 嗯，보통집문앞까지배달해줘。
1: 哦，这也太方便了吧。
0: 哈哈，相信很多刚来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啊，那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是呢，就是那外卖到了，打开门一看，餐点已经安安静静的放在了你家门口了。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

为什么韩国的外卖经常送到家门口，而中国有时候呢却需要自己下楼取餐呢？是，那先来看看韩国方面哈。那么说到点外卖，如果说是在普通的住宅或者是呢公寓点外卖的话，是外卖员呢通常呢会直接呢送到你的家门口，对，就真的就是你家门口哟。很多时候呢外卖员甚至是不会按门铃，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年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对，那当然这个甚至是呢外卖平台或者是店家呢也会在点餐的时候呢会去对给设置这样的一个选项，可选项，那就是根据呢顾客的要求，就是怎样呢不敲门不按门铃的情况下直接就放门口就走人就好了。对，那么可能通过一些呢手机短信的方式呢来通知顾客等等，这个还真的是挺人性化的哈，满足大家的不同的需求嘛。那对于很多的韩国人来说呢，这种方式已经真的是司空见惯了，而且不仅的是在住宅区，在很多的像韩国的公司办公室也是允许外卖员呢直接进入大楼呢，就是直接进去配送的哈。因此呢，对于不少的上班族来说呢，午餐时间呢点外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直接送到公司门口取餐也是非常的方便，完全都不用在这个大热天的时候呢，哎，下楼或者是呢出去哈去接外卖，取外卖。对，当然呢也是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呢部分的大学宿舍或者是呢管理，安全管理，对，比较严格的一些建筑，那外卖员呢是无法直接进入的。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呢点单的人呢是要到指定的地点呢去领取餐点。不过整体来说呢，送到门口依然是韩国外卖配送当中呢最常见的方式啦。好，那么与之相对呢，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国呀，如果说你在普通的住宅区，就是小区点外卖的话，很多情况下的外卖员同样的是会送到你家门口的。比如说你住四楼，哎，就送到你四楼家门口。对，那尤其是一些直接就会递交到你的手上哦。尤其是一些呢管理相对开放的小区呢，配送方式呢和韩国呢是非常相似的。不过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那么不少住宅区呢是为了统一化的这种封闭管理安全管理，那么是开始限制外卖员进入。因此呢有些小区呢会要求呢业主呢要到哪呢，到大门口，小区的大门口去取餐。对，有些呢还会设置一些专门的外卖的存放点，那么小哥呢直接放下之后呢走人，然后呢点外卖的人呢再去指定的地方呢去取餐就好了，这样避免大家互相等的这时间哈。那除此之外呢，像中国的学校啊公司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中国呢很多大学校园呢出于安全考虑呢是通常不会让外卖员自由进入出入宿舍楼的。对，在中国的大学宿舍是还是管理非常严啊，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一般人的话呢，只要不是你住在这一栋楼里面的，原则上呢基本上呢都是不能够随意进出的哈。那么学生往往需要呢到宿舍楼下或者是呢校门口，对，或者是就是集中领取区去取餐。那很多办公楼也是有类似的规定的。因此呢在中国呢大家常常会看到呢一排一排哈整齐摆放的外卖架。就是很多呢去中国旅行的老外看到了之后都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画面。但有的时候呢中午下班大家还会呢一起呢去到大厅呢去找自己的午餐。很像极了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流行什么呢，自己带水壶带热水瓶去打热水，然后呢这个回上完课回宿舍的时候呢去找自己的暖水瓶。不知道大家的大学时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好，那韩国门前配送呢是为了节省顾客的时间，而中国部分场所呢集中领取呢其实也是出于呢安全管理的考量。所以呢随着社会环境以及管理方式的不同，那么两国呢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配送的习惯。不过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呢，遇到韩国最刚到韩国最羡慕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冬天点外卖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不用呢换衣服披外套呢要再下楼哈。对，因为直接呢就送到家门口。而对于一些韩国朋友来说呢，看到中国大学里面整齐摆放的外卖架也会感觉呢十分的新鲜。同样一份外卖从骑手手里呢到顾客的手中，中韩两国呢却走出了不太一样的最后一段路。对，而这些呢看似细微的差异呢也正是我们这一季来做这个这也不一样这个板块的一个初衷，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话，我们用韩语用中文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
1: 춤추는별을잉태하려면반드시스스로의내면에혼돈을지녀야한다프레드리히니체춤추는별을잉태하려면반드시스스로의내면에혼돈을지녀야한다프레드리히니체
0: 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内心必须混沌一片才能诞生跳舞的心，其实就是字面之意就可以了。好，今日一句复习一下啊，춤추는별을잉태하려면반드시스스로의내면에혼돈을지녀야한다，内心必须混沌一片才能诞生跳舞的心。尼采，你学会了吗？我念公布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个小时总是过得这么的快。好的，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收听，以及呢此时此刻呢现在正在参与了我们今天的我们有关的时事聊天室讨论的所有的好朋友，对大家我都看到了。对大家的踊跃的留言哈，好，오늘도부산화오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进入最后一首歌曲了，什么歌呢？明明就来自周杰伦。PD 节目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